0: 这种声
1: 音。对。
0: 有没有对不对对不对
1: 对不对
0: 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
1: It won't be clear.
2: Okay.